ᱱᱮᱱᱥᱟᱱᱛᱟᱞᱤᱥ ᱫᱩᱨᱟᱹᱝ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ᱛᱤᱥᱤᱝ ᱦᱮᱡ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ᱩᱨᱤᱫ ᱠᱚ ᱱᱤ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ᱛᱟᱱᱟ ᱪᱤ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ᱱᱟ ᱟᱭᱩᱢ ᱥᱟᱸᱜᱮ ᱠᱤ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ᱟᱱᱰᱚ ᱢᱤᱥᱤ ᱠᱚ ᱪᱟᱥ ᱮᱜᱮ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ᱰᱚᱵᱨᱩ ᱵᱩᱲᱤ ᱩᱞᱤᱯ ᱛᱤᱠᱤᱱ ᱯᱟᱭᱛᱮ ᱥᱟᱵᱤᱱ ᱠᱚ ᱦᱟᱸᱰᱚᱨ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ᱱᱮᱱᱠᱟᱥ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ᱠᱨᱤᱥᱤ ᱮᱵᱚᱝ ᱠᱤᱥᱟᱱ ᱠᱚᱞᱮ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